0: 七，七和一，一和又，又和一，
1: 三和五，五和三，
2: 사와사정확히알려줄게
0: 우리모두숫자파이야
2: 어프로
3: 이제반짝이는구회무대보실게요지금우린빛나
2: 이리바르만마

0: 비상구로 대피해요.
1: 오늘은 어떤 한글을 만들까? 할아버지가 만든 한글을 친구들이 읽어주면 오늘의 이야기가 시작됩니다. 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두구
2: 비상구
1: 한 번 더